0: 这个声音不行。
1: 现在多久？
0: 现在多少钱？四千四千七千。
1: 咖啡，好，我们多久？
2: Final South, Cindy Dillon, 1040th.
1: You're on the job.